0: 我看一眼这什么地方，我看不清楚。光华路什么地方？光华路东里二号楼。是个什么单位啊？小王府。嗯。
1: 你去光华路。
0: OK。
1: 我知道。
0: OK。
1: 我告诉你。
0: 耶。